0: 你不能因为现在比方说这个月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能用前三个月的来比较啊。
1: 是是，
0: 所以它是一个变动的。
1: 嗯，
0: 哦，那当然变成就是说，这里会涉及到就是说，像刚刚东豪讲，大家会对觉得自己对于自己政治态度的表达了。哦，那蓝的部分也好，白的部分也好，当然可能各家部分来讲会受到，比方来讲可能 TVBS 他用 TVBS 的名义做，
1: 嗯，
0: 啊，那像美丽岛的都是用毕肯饲料公司的名义做，
1: 嗯，
0: 啊，因为从来不会用美丽岛或是其他公司的名义来做，
1: 嗯，
0: 那这些当然会变成就是说会民众会自己会去判断。
1: 嗯，
0: 那民众现在受访者还会从你的题目去判断你的立场，所以你的题目的顺序中这个顺序跟中性很重要。
1: 嗯，
0: 比方像我们这次做了16项不满意的部分，
1: 嗯，
0: 但是那些都是在固定的题组之后，所以不可能去对赖总统什么信任度满意度这些有所谓的影响。
1: 嗯，就是信任度满意度先做，后面才会做他的那个。
0: 对，就是这个常年以来的固定题组，
1: 嗯，
0: 我不会像可能有些机构他会把不满意放在前面，
1: 先问问哪些不满意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有些蓝绿的操作的确会这样子做，
1: 嗯，
0: 甚至包含政党都会这样子做，
1: 嗯。
0: 哎，然后他就拿出这个来公布，因为反正他不用公布题目跟叫他分析啊。哎，所以这个部分变成就是说，现在看起来的蓝跟白的确特别是蓝啊，他的确可能会隐性的会多一点。
1: 嗯，
0: 啊，因为这也会跟现在他们对自己政党所表这个表现的情况了，甚至跟郑丽文的表现都有联动了。
1: 嗯，对。因为讲到这个，讲到郑丽文，我就想直接要进来了。因为我看你在分析的时候有讲到有一段呢，就是讲到说，民众现在对郑丽文跟对国民党的看法，逐渐趋于一致。
0: 对，
1: 这句话你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0: 以前在这一块来讲，你看，包含我们上个月做的，其实对照过去两年、十年也好，其实民众对政党的形象的判断，其实并不会差别很大。
1: 嗯，
0: 因为它就是一个集体的印象，而且，嗯，你说刻板印象也好，或长期来累积的都，它不会有那么大的变动，可是人就会比较不一样。
1: 嗯，
0: 哦，那当然过去变成就是说，当你的政党它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变动的时候，你可能你的领导者、党主席或是一些指标性的人物声望好的时候，
1: 嗯，
0: 哦，那它当然会变成就是对这个党是有利的。
1: 嗯。
0: 哎，可当你这个党主席或领导人或指标人物这个声望很差的时候，
1: 嗯，
0: 是低于党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在选举上你可能就要去凸显你政党的标签，
1: 嗯，
0: 哎，那这个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可是人党合一，
1: 嗯，
0: 那人党合一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共同体了啦。但是你的人如果状况不好，你当然对党也不好啊。
1: 对对对，我就想问说，如果当就是国民党的形象跟郑丽文形象是，就是完全由郑丽文代表，或者郑丽文必须要用国民党来包装他的形象，完全人党合一的时候，
0: 对，因为这个事情很容易发生在马上看这个选举已经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因为剩下不到90天了。
0: 人跟党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有些地方可能不管哪个政党提名，他不愿意用他政党的标签，
1: 嗯，
0: 那你就会判断可能在当地可能并不受欢迎，
1: 嗯，
0: 哦，那人的部分，如果以党主席来讲，他的声望的高低就会受到这些候选人到底是希望他多来几次呢，还是不希望他来，
1: 嗯，
0: 哦。
1: 可是，在选举年遇到这样子党主席
0: 的，他非得要去啊！哎，而且他一定会硬要排行程，因为他到处希望去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嘛。
1: 因为自己会要自己的存在感。我想问的是说
0: 啊，
1: 除了郑丽文以外，这些年来台湾的选举里面类似的例子还有吗？
0: 类似的例子啊，
1: 2016年的马英九吗？还是？
0: 我觉得历史当然变成他，甚至比方说你说当年蔡英文他也在变动的，
1: 嗯，
0: 他2018年的底的时候民调到谷底啊，
1: 嗯哼，
0: 对，那当然变成就是甚至那时候才会有赖清德要出来挑战他，
1: 嗯，要，
0: 哎哎，可是这块他当然后来当然有一些起伏跟变动了，
1: 嗯，
0: 可是因为每一个选举他都是在当年的那个时间点，
1: 嗯，
0: 所以当年时间点变成就是说大家会看你那时候党主席或者指标人物的声望，
1: 嗯。
0: 哦，你看现在转弯到哪里其实都很受欢迎，
1: 嗯，
0: 那当然也是帮候选人也在帮他自己，
1: 嗯，
0: 哦，那这些都是在试，你也可以说是试水温了，
1: 嗯，
0: 哦，那候选人也欢迎啊，
1: 嗯，
0: 然后像柯文哲早年8年、10年前以前大家很欢迎啊，
1: 对，
0: 啊，看他吃东西都觉得很开心，什么吃播啊，
1: 是，
0: 可是10年后呢，好，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当然都会变成是选举一时的，大家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气来支持这些候选人。
1: 嗯，
0: 啊，那当然候选人当然就会自己很斤斤计较去比较，找谁来对他有帮助啊？
1: 嗯。
0: 或是回避谁对他有帮助啊？
1: 不过像选举的时候，像回避有用吗？
0: 回避的回避，坦白讲就变成就是他有两种方式，一种所谓回避就是你亲身不要去跟他做亲身的接触了，
1: 嗯，
0: 另外一种就是你的主张论述上面的一个区别了。
1: 这个比较后面一个比较难。
0: 后面一个比较难，但是变成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安排党主席也好或怎么样去这种选举场的，他一定会安排人气很多或动员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一定也会让他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到哪里都受到很大的欢迎。那这就会造成一些错觉，
1: 嗯，
0: 啊，嗯，啊，那这个办法会变成就是说，当然反正就是大家去安排这些的人也坦白讲有自己的压力嘛，
1: 嗯。
0: 啊，你不可能安排到一个地方被人家丢鸡蛋也好，或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嗯，
0: 啊，这些在视觉画面也都不好。
1: 嗯，好，那因为你这次民调里面，你还特别做了对于受访者对于自己是属于什么社会经济阶层的自我评价，等于算是一种认同吧？
0: 对他的主观家这个家庭主观的这个社会经济
1: 社会地位嘛，社经地位嘛，
0: 对，哎，
1: 这次为什么会做这个？
0: 对，这个其实刚好，因为当初我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变成就其实股市一直在很热络，
1: 对，
0: 哦，有很多的新闻，甚至变成大家去借钱炒股，辞掉公司
1: 有
0: 工作去炒股，
1: 对，极端的例子是有的。
0: 然后有一些产业因此找不到人，
1: 嗯，
0: 他觉得股票比较好赚，
1: 嗯，
0: 那当然他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啊，嗯，那在我们在做调查之前，后来没有后面什么啊，又大跌又如何了，
1: 嗯，
0: 那甚至包含现在开始就说，哎，人家讲什么世代同堂去贷款，贷了又贷，
1: 啊，
0: 做了很大的杠杆，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的氛围，我就想问一下，这些其实到底目前为止对民众来讲是不是对他的家庭经济或者他的可支配所得有帮助？
1: 嗯，
0: 啊，那刚好这个题目其实以前我也做过，我们2008年就开始做，
1: 2008年的时候，
0: 对对，那刚好在这个五次调查里面，就是有这个有3次是蓝执政，有2次是绿执政，
1: 嗯，
0: 啊，那就看可以去做比较，因为都是同一个题目去做比较嘛，
1: 嗯，
0: 那在这个题目在这个题目拟定之后，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就碰到一个很凑巧的事情。
1: 嗯，
0: 就是这一次民众认为，国内整体经济现况评价讲不好的，
1: 嗯，
0: 是这个调查2006年以来，
1: 嗯，
0: 的最低，
1: 嗯，
0: 啊，第一次低于50%，
1: 嗯，
0: 啊，那很显然刚好又可以去做个对照，就是说，哎，这个到这两个题目其实可以做个调查分析来看。
1: 嗯，
0: 那当然的确在民进党执政之后，那认为自己家里这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部分中上跟中等的增加，
1: 嗯，
0: 中下跟下层的减少，
1: 欸，这个自我评价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0: 对，
1: 我觉得这种例子蛮少的，
0: 对，这是一个很主观的，大家觉得，嗯，因为我们就提示五个层级，
1: 嗯，
0: 哦，上层中上中等中下下层，
1: 嗯，
0: 那通常我们在学术上去做这种所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当然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
1: 嗯，
0: 我所以客观变成就是说你要从教育程度、收入跟职业三个面向去切入，
1: 嗯，
0: 啊，甚至包含他的主观幸福感，
1: 嗯，
0: 啊，但是因为不可能用那么多的题目，
1: 对，
0: 所以用这个方式让民众自己去判断，因为这个其实会让他代表对经济或社会经济地位阶层上面的一个自信跟掌握，
1: 嗯，
0: 哦，那当然也会让他生活上面的动力也会有所影响，
1: 嗯，
0: 那刚好又是2008年以来的几次的比较，
1: 嗯，
0: 那看起来其实就很明显，
1: 嗯，
0: 那我比较没有时间做的是说在这个几个时间点你可以挖出他的 GDP 也好，可支配所得也好，这些时间点上面去比较，
1: 嗯，
0: 跟他的这个自我这个评价的部分去做对照，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
1: 嗯，
0: 但是就是说从短的调查来看，变成就是说这个题目其实跟我们在做的民众对国内整体经济的这个现况评价其实也有高度的吻合，
1: 对对，哎，可是蔡英文的那个时候或者赖清德初期的时候，他其实对经济展望正向评价的其实没有那么高，
0: 很低啊，甚至有时候才10%左右啊，
1: 对，
0: 哎，但是当然这部分变成长期拉这个，你说过去10年甚至20年，甚至我们讲的2008年以前调查来看，当然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出口结构比重这些完全已经不一样了。
1: 嗯，那我直接问了哈，
0: 啊，
1: 自评，因为他自我评价中等跟中上的比例增加嘛，哈。
0: 对，
1: 这个会
0: 中等的增加特别多。
1: 对，这个会在心态上面来讲，他会容易支持既有的执政党吗？
0: 如果当然，像我们像五次调查里面有三次蓝，两次绿。
1: 对啊，我要先打断一下，因为我要进广告。
0: OK， 好，
1: 等一下回来就说，因为股市很好，如果经济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时候，他你会对现在的政治
0: 没有
1: 信任吗？
0: 对。
1: 好，我们先进一下，打断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聊。
2: 抢抢棍，健康快乐抢抢棍。
1: 报道抢棍，边环台各位收听哦。现在线上电话连线是民党民调负责人戴立安了。
0: 是，
1: 我们刚才在问，就是说哈，
0: 对，
1: 自我评价自己是中等社经地位或者中上社经地位人增加嘛哈。
0: 对，
1: 那他在投。我还是很实际的，我想看就是他跟投票行为之间的联动会趋于保守还是会趋于说比较那个，
0: 对，第一个变成就是说，对大家就是说，你从这几年看起来大家好像往认为自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往上走的，
1: 嗯
0: 啊，但是当然上层跟下层是最低的啦，
1: 嗯
0: 啊，也甚至有些人会比较保守一些，
1: 嗯
0: 啊，那当然这样子的情况来讲，他会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他跟选举的关系了，
1: 嗯
0: 啊，第一个变成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认为自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好收入变好，第一个他会不会归因到觉得这是政党的执政变得好，
1: 嗯
0: 啊，这也可能也是像刚刚东豪提出来问题或大家的疑问，为什么没有反映在赖清德的这个执政表现上，
1: 嗯
0: 啊，那这个当然会变成就是说，其实这一波经济大家看好大部分是因为外部的因素，
1: 嗯，
0: 甚至包含战争的因素，
1: 嗯
0: 啊，你的无人机的零件 AI 这些的带动啊，所以它是一个民间产业很蓬勃，而且出口很集中的在这些项目上面啊，那当然直接受惠的是当然在这一些产业工作的可能将近90万的人，
1: 嗯
0: 啊，那股票当然是可能是大家都可买卖，甚至一家里面好几个股票户头帮自己举啊，这个还没有上小学的孩子开户的都有，
1: 对，
0: 好，那这些当然它变得很蓬勃。那第二个就是说，觉得自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他会不会觉得是自己努力所得？
1: 当然大部分会觉得是自己努力所得，
0: 对
1: 对，可是我。